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1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8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4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92%，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2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87%，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8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9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每天早晨的七到九点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准时陪伴各位。今天是周末，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上班路上啊，通过今天节目，哎，都能获取到一份喜悦的心情来啊。我们的橘子说：“哎呀，感谢节目啊，给了我一个美好的早上。下车了，再见，主持人好幽默。”晨晨来了，晨说早安呢、啊、亮哥才出来晚了。另外呢他说我呀不吃猪肉馅儿，但我吃排骨。我吃饺子呀不吃馅儿，我只吃皮儿。我不吃香菜和姜。哎，你和林夕夕能过一块儿去啊？林夕夕，哎，不是淘淘啊，你和淘淘也是，淘淘是吃饺子呀，喜欢吃饺子皮儿，不喜欢吃饺子馅儿。

0: 啊，林西西，
1: 完了，靓仔，你少读了我一条鱼，
0: 是吗？
1: 靓仔，我一个朋友吃羊肉过敏，然后我们喝羊汤啊，吃烤串啊，都必须带着他。
0: 为啥？
1: 他就是活生生的一个
0: 羊肉检测器，
1: 人肉羊肉真伪鉴定仪。
0: 只要他过敏了，那就说明这家羊肉正宗，是不是啊？但有些东西啊，过敏它不是一辈子的。还有就是中国人一生倔强的中国人，驯服了很多极容易导致过敏的东西。你像我以前我都不知道吃哈密瓜呀，我吃哈密瓜舔嗓子，就舔到啥程度啊？就舔到腻味。

就那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就是过敏，就是同样的反应，就是喘气有点费劲。因为我是过敏性体质，就极容易过敏，而且呢，我在过敏期的时候，葱姜蒜，因为我去过那个做过化验嘛，27项过敏源，葱姜蒜、河鲜、海鲜、大米、白面，然后小麦什么玩意儿，这个鱼肉、蛋，都过敏。完，我都问过医生这话，就是在那个拿着那个化验单，我说医生，那我吃点啥呢？我现在也不管那个了，哎。但小孩不行啊，小孩不行啊，小孩吃啥玩意儿？咱们大家伙儿，就是谁家孩子吃啥过敏呢？不过敏呢的，家长可得心里有个数啊。林西西是吃烤地瓜过敏，蒸的、熟了的没有事儿。那你真的，你错过童年，你没有快乐呀。碧海啊，亮啊，你这一句今天周末，我今天开车路上以为今天不上班呢。今天星期五，我们下班不就周末了吗？陈说，那不得找个只吃馅儿的呀，要么馅儿谁吃啊？哎呀，像这种吃皮儿吃不吃馅儿，家里都养狗了，咱不操那心。小童来了，早上好。火说了，我吃啥都不过敏呐，吃慢慢香啊。我就跟你说呀，可不是不过敏呐。一，你现在不在过敏阶段；二，就是你成功的驯服了它，但是还是有过敏的反应，只不过说是轻微的。说为啥老外呀啊吃点啥不吃坚果啊啊不吃花生啊，这个千万不能放花生油，不能放葵花籽儿，或放这坚果那坚果都不吃。你以为咱中国人不过敏呢？过，硬生生硬吃，吃到它不过敏。我就说那吃芒果，我吃完了我这嘴麻，喘气都费劲呢。嗓子发紧，没有事儿，我照样吃，我大不了用嘴呼吸。

0: 驾驶，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淘淘说，我从小对虾蟹也过敏，基本上啊那都不敢碰啊。我吃草莓呀、啊，只吃草莓尖尖啊。那不是怀孕的女性才干这事儿吗？你还吃上草莓尖尖呢？新真呐、啊、说这话题我可得参与一下。我家俩孩啊，老大不吃鸡蛋清啊，老二不吃鸡蛋花啊，老大不吃饺子皮啊，老二不吃饺子馅儿啊。老大老二啊，生活在一个幸福感满满的时代。我们小时候哪有啥不吃的？陈说了，小时候吃芒果呀，都去医院了，那家的脸肿的像猪头似的，得化验雾化，吃药一周才好。后来知道不是芒果过敏，是以前的小芒果啊，是石灰催熟的。那就是你石灰过敏呢。那你说过敏的事儿，咱家小孩啊，那个是毛发过敏啊，猫毛狗毛啊。但咱家后来猫送走了之后，狗在呢，它也不过敏了，它也知道啊，过敏也没有办法。那狗17岁了，它才几岁呀？咱讲说，别说有狗的时候没他呢，有狗的时候连他妈都没有。哎，不是没有，是没认识啊。哎，这个家长们可得小心说过敏的事儿啊。孩子咳有的时候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什么着凉了、感冒了，有可能是过敏啊。好了，哎，过敏这事儿，吃啥不吃啥，隔路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啊。最后一条，丁丁。
1: 小亮哥哥，我对眼泪过敏，医生说的。
0: 医生说的，你对眼泪过敏呐？
1: 小亮哥哥，我对眼泪过敏，医生说的。
0: 是眼泪还是眼泪呀、啊？
1: 我一哭
0: 啊，眼泪，
1: 脸通红，基本上就是过敏症状了。
0: 哎呀，那你听我们节目合适，保证哭不出来啊。中池汽配，
2: 亮仔早上好。
0: 哎，早上好。那些神奇的过敏源呢、啊、咱接着节目就说到这儿吧。有好多呀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啊，真的你都不知道有些人对啥过敏。那这事儿聊完了，咱们再问问大家伙啊，就是说群聊这个事儿啊，你们，哎，我这阵儿我知道一个神奇的群，我身旁一哥们儿加了一个什么群，加了一个戒酒群，群规森严呐、啊，说这个戒酒群呢、啊，一天啊只邀请一位新朋友加群呐、啊，

0: 审核资质，
1: 哎，
0: 和啤的白的红的，哎，每对喝多少，哎，白酒喝酱香的和浓香的，和低度喝高度的，哎，喝酒配什么小菜啊，那审核老严格了，审核完了排周期，哎，你像我朋友是上周三排到他进群的，完到周天的时候他就退群了，他说亮啊，进这群呐、啊，真的我真喝不动了，我周三进这群呐、啊，周四啊他们就说欢迎新朋友啊，完了出去聚了个会呀、啊，这家给我喝的。周五的时候又进来个新人，完了又去聚去了，又喝去，这哪是戒酒群呢、啊？这不酒蒙子聚会群吗？

你的贴心副驾驶 Monio 精神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宝子们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您推荐到的是一款夏天必备的香香

夏天到了，在公共场所令人头痛的夜来香着实让人尴尬，如何避免呢？一款香香能够很好的为你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向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祖马龙家的一款橙花香水。夏天选香型一定要注意，不能选那种比较厚重的香味的。闷热的夏天里，过重的香会让人觉得有一些压抑，甚至会让人觉得上不来气儿。但祖马龙的这款橙花香，它是用四季百搭夏日首选的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而且是不挑穿搭，不挑场合，是新手闭眼入不会踩雷的一款香型。碰到这款香水之后呢，微风拂过，让你绝对闻不到那种刺鼻的香味，只会留下满满的清新感。祖马龙的这款100毫升大容量的香水呢，性价比非常高，日常的自用啊，补香随时放在小包包里做补香都非常好用，而且最重要的是价格又划算。这次呢专属直播福利，截止时间呢是在21点钟，早上的9点钟，9点之前下单都是有效的。祖马龙的这款橙花香水100毫升，今天专属优惠福利价299，这波价格卖完了，我们就不会再补货了。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击乐动城市下方菜单栏的电台商城，点击下方电台商城，

0: 啊，心动这种感觉，马上要开始这轮猜歌了啊。这轮猜歌啊，我们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稍后的时间我要戴上一个耳机啊，然后呢我会把我听到的歌曲啊形容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哎，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嘞。好，准备好了没有？
1: 心随悦动，

好了啊，我戴上，我换上耳机了，然后呢，我要播这歌了啊。我看看在哪？哎，对，这首歌四个字啊，四个字呢，完了，这歌得到副歌吧？这歌熟，但是这歌名啊不好猜啊，来听听看。噔，前面的旋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节奏是这么个节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了，一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沿着月光的小径，深深更自在。唱一首的那情歌，不管有多爱，太露骨的话，如我说不出来。你说想走遍世界，一步都没有。有空我一定陪你，算不算承诺？请别问问我有天老了做什么，陪陪你数皱纹，听听你的啰嗦，不就是这样眼开吗？来了，呜、想想你的好，你的坏，你多么无赖，你生气，你发呆，对我都精彩，哦，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哦，有人笑我痴呆，不得不愉快。我明白，简单一个爱，哦，就这歌啊，你听过没有？这首歌是四个字啊。

0: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一样，就是听过这首歌，但是你说能够顺利的说出这首歌的歌名来，哎，还有点费劲。哎，三金。
1: 刘德华的《罗马情歌》。
0: 哎，对的。范坤的《Coco》啊，《肉麻情歌》，刘德华。林七夕。
2: 《肉麻情歌》，刘德华。
0: 厉害，发挥依然稳定啊 ，Summer。
3: 是不是好肉麻呀？刘德华
0: 《
3: 肉麻情歌》。
0: 对的，不负韶华，说是刘天王的一首歌，叫做《六瓶老雪》。六瓶老雪，那完全得分人呐。有些人，啥事儿没有；有些人不省人事。

然后那个淘淘说是听过，哎，但是不懂歌名是什么，你看吧。然后那个雪莹、刘德华、肉麻情歌、永旺也是对的，隐形的翅膀、刘德华。被你唱的我都没听过这歌了，但是听刘德华原唱，哎，我就熟了。隐形的翅膀在这儿就跟我对着干的，还有一个最近跟我对着干的，给我造白眼啊，造我白眼，说我是单身啊。那小孩都十岁了，我还单身呢，那我收养的那孩子呀。刘刘，哎，说这首歌是刘德华《肉麻情歌》。

宣凤萍啊、肉麻情歌。林夕夕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我和我同学两个人啊，一瓶老雪呀、啊、没喝了。可真够呛啊，你俩平时都喝红宝来的主啊。那天那这么讲嘛，就那一瓶老雪呀，你俩都是死了大劲儿啊，就是下了大决心的，今天整一杯啊，高兴，今天必须得喝一杯啊，不醉不归啊，今天说谁说啥也不好使，我就得喝，哎，就是喝。完了整来整去呗，一瓶老雪是不是、啊，东北人对在酒这个事儿上啊，说真的，以前的时候咱那个说踩箱子喝，说出去夜市啊，基本上都是什么样的呢，基本上都是一箱打底，哎，脚底下踩着也好，搁旁边放着也好，为啥，因为喝不了能退，但是年轻前啊基本上没有退这么个说法，基本上都是这箱喝了了，哎，任务完成了，最后呢还得再补几瓶。现在岁数到了，还是按瓶，还是按箱，一箱搁那。他喝完了就那么几瓶。以前老板呢，就是那个空箱子呀、啊，就是带空瓶子，就是一脚就踹走了。现在就是死大劲儿蹦来，哎呀，然后还得死大劲儿蹦回去。你心里头的 OS 就是这。你一人点一瓶得了呗。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咱们今天刚刚送上的一首歌曲《天空之外》啊，把这首歌送给此刻还在路上的友友们。Morning 有精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严选好物呢，是祖马龙的一款香水。这周呢是在做活动啊。不是这周，是今天二次返场，因为这款商品呢，这个确确实实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299的一个价格啊。然后呢，我首推的呢就是那个除了祖马龙的这款今天在做活动的299的这款香水呢，还有一款就是来自于爱马仕家的一款大地，那也是一个非常，我个人觉得啊。不能说烂大街啊，但是那个香确确实实很迷人的一款香，大地淡香。我老说就是给大家首推的这款香水，目前昨天我看了一下啊，已经从香港发出来了。还有一款呢，就是夏天啊，这个油皮啊或者混合皮。救星的一款叫做科颜氏高保湿啫喱面霜，就像果冻一样啊，咚咚的那种的，特别好用。现在有买赠的活动啊，微信服务账号找乐动城市，我们电台商城的入口在哪呢？就在这个乐动城市下方菜单栏右下角，点电台商城就可以

一键直达了，里面有非常多的大牌的严选好物。好，那个今天谁说来的？说哎呀，四大天王啊，我都听谁的很少，我只听谁的啊？来吧，今天准备的恰巧就是另外一个天王啊。这个前奏也辨识度很高的一首歌啊，但是算是顶级难度的。

0: 好，本周本周去了本这个本轮啊，本天，哎呀，没有本，是今天最后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播放完了，这是今天猜歌第四轮啊，也是顶级难度的一首歌曲。
1: 那么多怎么会不明显，
0: 那这首歌是谁唱的啥子歌曲嘞？
1: 就逃脱，
0: 来听听看，三金
2: 黎明，烟都是那烟火，
0: 哎。

0: 城市的夏天，黎明，两个人的烟火，淘淘，两个人的烟火，黎明，宣凤平，两个人的烟火，然后三妹儿，两个人的烟火，永旺啊，
1: 这首歌叫两个人的烟火，
0: 哎，
1: 黎明唱的，
0: 黎明，对不对？叫我小谢说，这是黎明的两个人的烟花。

48分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有没有一首歌让你觉得，哎哎哎，你别说，哎，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太阳今天过生日啊，祝我们的太阳啊能够远离成都，祝我们的太阳啊能够也能够出去走一走，哈哈哈哈，我说这是天上的太阳啊，因为咱们成都嘞阳台多喽，有太阳，有绵羊，有。

0: 是我们的太阳，照亮身边所有人，照亮自己前行的路。
1: 谢谢你给我的勇气，让我走过

哎，我觉得这首歌真应该改名叫《进城的小方子》。三妹儿说：“哎呀，亮啊，过二天我过生日啊，你也能这么祝我？哎呀，就别二天了，俺俩一起过得了。”

我们这一群小狮子，我31号过生日啊。哎，真的不看日子都不知道啊，真的过太快了，真的，我的天呀。

8:53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也已经临近尾声了。今天是周五啊，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完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两天了。然后成都嘞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啊，但是呢到下周呢会迎来这个几场雨，那气温呢也会略有所下降。当然了，天气变化莫测啊，也有可能这个炎热会推迟，炎热会继续啊，这个雨水会推迟。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要对这种这个从事户外工作的人们啊，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尤其是最近的小哥们啊，这个外卖小哥们真的是不容易啊。频繁出问题，这两天点外卖，比方说这个手机热死机啦，哎，这个怎么着了？咱们多一点理解啊。昨天呢，就是一个小哥正儿八经的电梯故障，困电梯里给我打电话，都快哭了，说哥，我稍微晚一点，我就困电梯里头了，我这才有信号，那物业说还得20分钟，那你能不能等一下？我说没事儿，你别这样，没事儿，真的，你渴不渴？你饿不饿？那外卖你先吃喽。我说我不着急，他说哥，你点的是马应龙，还有健胃消食片，他妈你用不上啊。那咱们崔友友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谢谢各位早间时刻的陪伴和收听了，明天早上不见，后天大后天咱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与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

0: 好之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
1: 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You

0: 趣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5%。

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7 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90%，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You。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

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时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3: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4: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3: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6: 好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

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此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

0: 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好音乐，只为你精选。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层吗？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联

0: 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金人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金石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我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0: 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

俺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

0: 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5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4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2%，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9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5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4%，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事的事哈，所以无事，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钓具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钓具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事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事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事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在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一些伤口，可以采用这些家庭伤口护理流程，一共呢是分为4步。第一步呢是手部清洁，在接触伤口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可以用肥皂液、洗手液或者是香皂等产品，搭配流动的清水彻底洗手至少20秒，这是预防交叉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清洗伤口，让清水流过伤口，不需要强力搓揉，也不需要刻意将香皂肥皂擦入创面，少量的清洁产品流入伤口并无大碍，随后呢清洗干净就可以了。第三步呢是保持伤口湿润，不要让暴露的皮肤组织干枯且硬痂，在冲洗干爽之后，可以在伤口上涂抹一层医用凡士林。凡士林呢，能够起到防水屏障的作用，将水分锁在创面内。最后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敷料。如果是普通伤口，比如说皮肤擦伤、轻微烫伤，可以在涂凡士林后贴上医用纱布和绷带。如果是术后缝合伤口，并且已经缝合，边缘对接良好的情况下，可以遵循医嘱使用普通的医用敷料。最后注意啊，如果是很深的伤口，或者贯穿伤是被土壤当中的物体生锈的铁器造成的，应该去医院处理，必要的时候也要接种破伤风疫苗。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

0: 院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如何正确的使用空气炸锅呢？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应该将其放置平稳，不能遮挡顶部的进风口和背面的出风口。另外呢，空气炸锅属于大功率电器，使用时应该专插专用，避免和其他的大功率电器共用插座，以免发生电线短路。烹饪食物的时候也不宜放得过满，以免触碰到顶部发热装置，既会损

0: 损坏零部件还可能会引发火灾或者是爆炸。还有呢，空气炸锅的栅栏是可以用清水清洗的，但清洗之后要及时的擦干水分，其余的电子部件是不可以直接水洗的，以防短路和触电。
1: 已经对做了预言，恐怕天色就要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奥之间的负平衡状态。此前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成人肥胖食养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减肥。想要减肥怎么吃呢？优先选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糙米、燕麦、全麦面包等全谷类，还有红薯、紫薯、山药、芋头等薯类是机体功能的主要物质。另外呢，还有高纤蔬菜，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油麦菜、西兰花、生菜等，能量低，可以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还有优质蛋白，比如说像鸡胸肉、虾仁、鱼肉、牛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还有黄豆、鹰嘴豆、毛豆等植物蛋白质，都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而在优质脂肪方面呢，比如说像杏仁、核桃、腰果、奇亚籽、橄榄油、亚麻籽油等，都有助于高效功能以及储存能量，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作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买回来的芒果出现了一条一条的黑色，还能吃吗？这些黑色纤维啊，其实是芒果的血管用来运输营养物质，受刺激后纤维内部的结合分发生氧化现象，就会变成黑色，但是呢不影响食用。同样啊，黑丝牛油果也能够吃，只是口感下降，要尽快吃了。不过如果芒果上面出现了豹纹黑斑，那就是真的烂了。还有在超市当中买回来的酸奶，明明还没有过保质期，打开一看，表面浮着一层乳清，这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酸奶呢，在存放的过程当中，乳清有可能会自然渗出。乳清当中呢，有多种营养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少量脂肪和乳糖，搅拌之后继续吃就好了。但如果是超过了保质期，颜色有变绿，或者是有异味的酸奶，那就不能吃了。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体重管理是一件长期的事儿，有很多人呢觉得坚持起来非常的困难，因此甚至是责怪自己意志力差。有的时候啊，可能是因为你定制的计划和人性在对着干，稍微做一些调整之后，效果可能就会不大一样了。比如说目标定得太远，反馈来得太慢。减20斤听起来很激励人，但是2周体重纹丝不动是常态，大脑呢需要及时反馈才能继续的投入，而身体呢偏偏是一个慢反馈的系统，所以不妨把我的目标定得更加细分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减重期间啊，每一餐都要算热量、选食材、抵抗诱惑，这种自我管控是有限资源。工作累了、情绪低落的时候，决策力就先崩溃了，暴食就跟着来了。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花百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花百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0,000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百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我从来不说话。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感谢各位又一次在我们的老地方相遇了。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通过手机客户端，通过你自己日常用的车载电台，通过你最方便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每个傍晚跟你一路踏歌而行，说说我们最近的小小收获，听听我们向往的好歌。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点歌互动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下此时此刻刚刚下班就第一时间来打卡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手气扬言下班快乐，欢迎芷云，欢迎旺仔哥，飞扬飞扬，今天我又来了。今天我想点一首八仙过海的主题曲《天上人间》，送给飞扬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伙伴们。八仙过海啊，是83年的那个老电视剧《八仙过海》吗？是的话 Q 一下我一下，因为我不一定能找得准确哈。再来欢迎我们的郑广，下班的路上，谢谢郑广跟我们分享自己哇手机里收藏的这个音乐喷泉，很漂亮诶，谢谢。欢迎 Lily， 欢迎三姐，今天想把练习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然也送给自己，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起那些日复一日练习着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点滴。欢迎宇宙不是安卓，我是不是第一个点歌的呀？我要点一首李宇春的《冬泳》，有吗？我看一下有没有啊，有的话咱就听，没有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春春其他的好歌，我们稍后来看哦。欢迎我们的上善若水，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大家点播的好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今天路上的听歌之旅就此开启。我们的小生这厢有礼，我要听献天元，也是八仙的比心，就咱这

句话我怎么就捋不顺了呢？呀，真的是每每遇到这样让我读不懂的句子的时候，我都陷入深深的怀疑，我都觉得是我知识储备不够呢，还是我冲浪的速度不够呢？

回家的路上继续来问候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你是哪一位？你是在哪座城市听到了我们的好音乐呢？别忘了带着你的城市坐标、城市发现，一起来打卡，让我们大家既可以足不出户听好歌，也能够足不出户了解天下风光和风情。欢迎我们的计划，小飞扬放十年灯，小飞扬就算是个 AI。哥，您这个指令不明确，他也给你放不了十年灯。人家那首歌的名字叫《江湖夜雨十年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哦，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但你十年灯绝对没有，有十年，有十年，没有小飞扬放十年灯。嗯，我还有那个河北民歌小放牛，赵州桥是什么人修，玉壶栏杆是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么那壶黑，但是没有小飞扬放十年灯，小飞扬那你放十年灯，没有没有就没有，旺仔哥他一定很后悔他刚才发来了那句话计划哥这次已经疯了啊！我就不该招惹他呀。旺仔哥说，飞扬飞扬，我今天又来打卡喽，把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嗯，稍等一下，旺仔哥，你那歌我得找一会儿，这个83版的那个八仙过海那歌有点老，但是吧，咱刚才那个

小生浙江有里点的哈，电视剧应该叫八仙，哎，那个现天元应该是八仙全传的片头曲，有的我们马上就会听到。就八仙这个系列，最近因为电影八仙在热映嘛，很多朋友在追老剧，八仙这个系列有好几部特别经典的剧集，像老版的八仙过海，还有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看的马景涛他们演的那个版本叫东游记，人真的好，不，仙女真的好漂亮，而且整个剧情也非常好。前段时间还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说这个八仙啊，就是这个动画电影，说他这个瞎胡整瞎胡改啊，毁经典，怎么把这个孙悟空跟那个八仙整到一块了呢，这个蹭流量，蹭那个大圣的流量，那个真不是蹭，人家八仙他这个故事是从老的那个画本，古时候的那个画本，咱那个四大名著里不是有西游记嘛，西游记火了之后呢，古代也蹭，古代也蹭热点，古代的文人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东游记，对，东游记讲的就是八仙的故事，在那里面，哎，就赤裸裸的去蹭了当时最大的 IP 孙悟空，然后呢东游记里八仙跟大圣他们就是过命的交情，所以人家现在这个电影哈，咱们在2026看的这个电影，它其实是没有魔改的，你要说蹭谁蹭，那就是当年你穿越时空，你到历史的长河里，你去古时候找那个作者去吧，你去质问他，你怎么蹭流量啊，你问他怎么回答你吧。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姗姗来迟，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长正，非常好，下班快乐，我来打个卡，我点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飞扬姐和所有的听友，同时祝飞扬和大家周末快乐。哎呦，今儿星期五了对吧，好嘞好嘞，星期五我们回家的路上，愿各位都能够收获周末的好心情，如果好心情还没有来，那就是正在来的路上了。祝愿大家在这个周末都能够好好的给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充充电，咱们下周再战江湖。不管怎么着，这周就到这儿了，下周会更好的。欢迎我们的小小，来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呗，谁唱的都行，给周五加持一下快乐。现代爱情故事，那我们要听的应该就是必须得听张智霖那个版本的，对。欢迎小薇姐，下班快乐。启微蓝是飞扬飞扬，是这个呢哈。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现天元八仙全传的片头曲，现天元，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马上就会听到啊，现天元。这个是2020年啊，不是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八仙全传，也是八仙题材的，当时的片头曲现天元来了。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儿，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7:35，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万事屋。他说我想点一首爽爽的贵阳送给全国的朋友，欢迎大家来贵阳做客。真的是贵阳的这个 slogan 太好了，真的是爽爽的贵阳，非常的凉爽的一座城市。但是咱库里没有这首歌哎，我前段时间还跟朋友探讨，我说爽爽的贵阳，酷酷的海南，现在大家的这个文旅的这个定位语都很有意思，非常的可爱。欢迎我们的聪聪，还有淘淘。淘淘说我来打卡了，今天我想点一首老歌，这首歌是1988年的，名字叫今夜留一点爱给我，送给大家，周末快乐哟。我在广东，周末要刮台风了，今天早早的储备了一些吃的，买了菜，希望风雨能少一点，希望平平安安台风过境。嗯，好嘞，我待会儿看一下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哈，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其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的淘淘，希望咱们都一切好好的，欢迎奇迹世界，欢迎彼岸，周五快乐。今天想点刘宇宁的走马，或者是其他刘宇宁的歌曲都可以，我可太喜欢他了，太喜欢他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刘宇宁是非常性格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男孩子啊，有的时候看他那个，因为他是从直播出道的嘛，有的时候看他的综艺或者看他直播的时候，用东北话唠嗑非常乐呵，然后你就在想，每天拍戏或者说工作那么忙，在这之余还开直播，我就在想，哇，有的时候怪不得人家会成功，怪不得人家出成绩，那是真努力呀。稍后呢，我看一下啊，刘宇宁有一首，我记得上次有一首啥歌来着，特别好听，我们把它送给你。我想起来了，他之前和那个张靓颖出了一首《不慕春风不遇你》，送给你，好不好？谢谢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要欢迎我们的啾啾，下班快乐，啾啾，谢谢你的到来。再来欢迎我们的难得糊涂，周末好心情哈。欢迎小贝、苗小贝、半糖主义，还有我们的举杯敬自己，天真，欢迎强哥。飞扬啊，我今天就来感慨一下吧。今天照了一下镜子，突然晃眼间发现我40多了，我的50岁也要来了，奔五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说实话很焦虑，也很迷茫，满脑子都是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一地鸡毛的生活和一无是处的我，不知道是生活把我过得一塌糊涂，还是我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理想和生活相差108000里，我马不停蹄，却又无能为力。小时候我总以为长大后会解决很多问题，现在才发现长大才是问题的开始。人生啊，哪有什么两全之策，人生不过30000多天，只不过是叫人取舍罢了。手持烟火以谋生，且听且行且随风，还是想点一首40岁的男人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点一首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歌我给你点，然后呢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啊，就其他你的观点我都80%赞同。有一点还是希望咱可以调整一下，就是你说一无是处的我，人怎么可能会一无是处呢？即便我们现在没有在一些地方取得成绩，或者是没有施展开拳脚，那也不意味着一无是处，有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来得及施展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是需要一些时间，是需要花点功夫的，但绝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当你说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给自己贴标签了，给自己贴正向的标签，人会劲儿劲儿的往前走，给自己贴负面的标签，人会丧丧的躺下去。所以强哥啊，你的名字是强哥，谁最强？我强哥最强。所以一起加油吧强哥，谁的生活都不容易，一地鸡毛就是我们的日常，尤其是人到中年，能够看清很多很多。都说40不惑，
为什么四十不惑？我后来才想明白，不是说四十以后就没有疑惑的事儿了，而是四十之后你知道好多的事情它需要去换个角度或者是转念，就是我们会自己哄自己，自己劝自己，那些不忿，那些郁闷，甚至那些委屈，有时候自个儿就把自个儿给哄好了，能更好的往前走了，而不是一直活在那个迷茫和困惑里。你说你的五十岁要来了，子曰五十知天命，五十知天命啊，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认命。天命不可违，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好，过着过着也许很多的事情它就发生改变了。命运，命运嘛，命你无法自己去做主，运却是你自己的。加油啊强哥，一起努力啊。我这段绝不是鸡汤，也是我自己的人生感悟。因为人到了这个年龄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自个儿这块有工作的，有生活的，有的时候自己还决策失误的，谁不想把日子过好啊？但有时候不是我们想日子就能过好的，但不会一直不好，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在低谷，但不会一直不好的，只要我们好好过，加油。来吧，继续欢迎我们的小雨。小雨说，飞扬，我是新朋友，很喜欢你们节目里传递的正能量，跟大家来听歌啦。谢谢小雨，一起来哦。小宇宙想听李宇春的周末愉快，没问题，下一首就是。

不知不觉来到了17:52，时光匆匆忙忙，今天是星期五，虽然我们也匆匆忙忙，但是我们的心里还是有满满的期待的，因为周五了，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这个休息不光是身体上的，也有我们的节奏上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的工作其实是越到周末越忙的，但是心理上的感觉会不一样，即使我们周末不休息，也要给自己一点周末节奏。就是这样啦，当生活特别忙碌，或者当你背负着很重的压力往前走的时候，你要想着法儿的去爱自己，去宠自己，去呵护自己，不然指望谁呢？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跟我们一路前行。欢迎汪忧草，他说飞扬，我想听答案，这天太热了，坐在车里开着空调流着汗，这感觉简直了，答案已经给您放了。这坐在车里开着空调流着汗，我就觉得在这件事情上空调也很辛苦，咱也很辛苦，车也很辛苦，三方明明可以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的，结果谁都不容易啊，辛苦了。再来欢迎君君，下班快乐，似水流年想点播一首阿刁。好，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哈。欢迎我们的事事如意，欢迎 SLX 下班快乐。大理说非常好，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那段话，自己把自己给哄好了。我想跟刚才的强哥说一下，我一直相信一句话，那就是谁家的锅底都有灰，中年人都不易，加油吧。是的是的，但是强哥刚才能够特别坦荡的把这番心声说出来，我觉得也特别的了不起，因为你知道的，就中年人有的时候没处可说，也没法跟别人说，所以感谢强哥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可以在我们节目里如此敞开的去分享自己的心声，分享完了就会轻松一些。其实有时候这个分享也好，这个输出也好，它并不是指望着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是说了心里头会舒坦一点，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懂，所以有些话你没法跟别人讲，讲了之后别人还说你矫情，好大一把年纪了在这干嘛呀，就会有人这样想。但我觉得不管多大年龄的人，他都需要一个情感的输出，人一直憋着自己，那不憋坏了吗？所以强哥你其实是很勇敢的，能够把心声说出来也很了不起。欢迎小乖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季华，季华说小二胖在地下车库没信号了，听了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

0: 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古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古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8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1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18:06，谢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来收听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在电波当中问候大家，跟大家一起听好歌，在音乐陪伴的下班路，给忙碌的一周画一个休止符吧，也不能说是句号，因为我们下班之后还会有各自的小小精彩。周末来临前，有的人呢是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小聚，有的人呢是给自己安排了去看爸妈共享天伦，有的人呢是安排自己在小小的空间里好好的补一补自己这一周缺的觉，缺的觉，缺的觉。为什么是三个缺的觉呢？因为有人是躺在那儿看会儿剧，看会儿手机，有人是躺在那儿，放松自己，或者放飞自己，也有的人呢是真的沉沉睡去，因为太辛苦了。星期五了。

啊，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和状态去过你的周末吧。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继续来互动。欢迎我们的彩霞。彩霞说，飞扬，我最近比较忙，很少有空进来听节目，但是我的耳朵没停过哦，要谢谢咱们的节目。那谢谢彩霞，谢谢你不管忙碌或者松弛啊，都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陪在你身边。欢迎我们的葱，欢迎小燕子。勇哥说，我想把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送给强哥，虽然这首歌我们昨天有播出过，但是我一想到有很多在中年这个阶段的朋友是跟我们强哥一样的，我明明全力以赴了，我明明努力了那么久，可是在普世的意义之下或者价值之下，好像我们依然够不到成功的标准，依然是有时候会妄自菲薄，所以我们都需要一点鼓励。那真心真意过一生，不光送给强哥，也送给千千万万个强哥，一起加油咯。欢迎我们的道道。飞扬飞扬，强哥，我想把强哥加到我的祝福的这个名单当中，我想跟强哥说，加油加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没啥事儿是过不去的。我点一首郑秀文演唱会上唱过的《他他》，送给小魏姐、涛涛、冬至，还有强哥，还有飞扬，还有所有的听友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周末，享受假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听郑秀文的终身美丽好不好？因为我们都希望很多的东西是一辈子的，比如说一辈子的健康，一辈子的快乐，一辈子的这种掌控感。当然终身美丽不光是指外在，也指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人生状态，好吗？这个时候各位依旧可以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发送数字一领取今天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今天的日签很漂亮，谢谢我们的镜子跟我们分享自己调的一杯周末特饮啊。然后一句话的能量语录也想跟各位可爱的朋友们说，这句话送给我们每一个人。这句话说的是，我们当然渴望高飞，可我们更希望自己活得心安理得，自洽哦，自洽就好。另外呢，我们的商城里这周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宝贝，有一款宝贝，因为我最近歌单有点紧张，都没有空给大家分享。手腕上的白月光哦，喜欢玉手串的朋友一定要去我们的商城看，给大家做了和田玉的手串，而且价格相当漂亮。

回家的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欢迎我们的木木。谢谢木木在下班的路上来打卡听歌。他说飞扬姐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好久没有来了，最近我的工作的时间调整了，又可以听你们的好歌了。谢谢我们的木木。好朋友就是这样啊，也许不常联络，但是不管过多久再见面，还是一如当初，有说不完的话，这个是真的叫朋友。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能够

接受友谊的阶段化了。因为有时候不是说你不好，也不是说他不好，而是后来大家的人生的方向发生了不同的转变，然后每个人的重心或者说重点也变得不一样了。前些日子听一个好朋友跟我分享他的一段终结友情的故事吧。他们两个好姐妹一直都是像双胞胎一样的存在，从大学到毕业到工作，工作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给对方起的外号都是属于单位各自单位的那个最高的那个职务的名称，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小小的祝福吧，也是小年轻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现。但是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真的不断的在朝着那个他们单位比较高的那个职务的目标在发展着，而另外一个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把重心调整到了家庭。到这里故事没算完，有一次呢，两个人一起参加一个活动，亲子活动的时候呢，这个把重心啊转向家庭的这个小姐妹就说，哎，你看咱们现在好多时候都是因为参加孩子幼儿园的活动才聚到一起的，什么时候咱们姐妹局我们再好好聚一聚，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聚了。然后那个一心奔事业的小姐妹呢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哎呦，这种没营养的饭以后咱还是少吃吧。就这一句话让那个重心转向家庭的小姐妹的心蹬的就凉了。她觉得我很看重的友谊怎么在你眼里成了没营养的东西呢？难道是我们真的活成了不同道路的人吗？那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的日子我们就各自好好过吧。这一段真的是将近20年的感情到这里就分道扬镳了。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或者说谁对谁错，只是说就是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大家变了，仅此而已。所以留在你身边的一定是时间帮你筛选的最适合称之为朋友或者称之为家人的人，好好珍惜吧，珍惜眼前人。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姗姗来迟，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徐晨、郑广、小耳朵、冬至，还有芷云，下班快乐。杜丽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的《步步》，希望我们的杜丽人生当中的每一步步步平安，步步怡然自得。我就不祝你步步高升了，因为步步高升的过程当中也意味着步步不易。我就祝你步步怡然自得，不管是高升还是平步青云，只要你怡然自得就好，加油啊。最主要的是生日快乐啊，每一天都要平安喜乐，不光是在生日，平日也是一样。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听这首歌，再来欢迎我们的 MM， 下班快乐哟。每次看到你的名字都会想到那个 MM 豆的那个巧克力的广告。小五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来打卡了，今天是终于有时间喽，赶紧打卡、啊、赶紧送祝福，我要祝福我自己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健健康康的，今年生了2次病，哎呀，每一次生病都是突然的一个感悟到自己平时对自己的照顾是真的好不周到啊。既然意识到了，咱以后就把自个儿照顾好啊。再来欢迎我们的小魏姐，飞扬妹妹下午好，我在下班的路上，这会儿有点堵，我在成都这边哈，祝道哥还有听友们下班快乐，周末快乐。道哥你点的歌曲和送的祝福我都有收到哦，谢谢小魏姐。兰兰说，飞扬我来了，最近好忙呢，电台都没空听了，想点张卫健的身体健康，送给身体欠佳的人。我最近感冒了，身边好多朋友身体都不舒服，祝大家早日康复。嘿，你看咱们的听友就是这样，有时候仿佛心有灵犀。刚刚一位朋友才刚刚给自己送过祝福，说希望自己今年以后的日子都能健康平安，这马上就有人送上歌曲身体健康。咱就这样闭环了。小飞侠说，飞扬我想点一首杨紫琼的爱似流星，我看一下啊，这首歌应该是有的。小小这是
这位朋友你是叫小布还是叫小卡呀？怎么互动？您已经在互动了，一一小飞棍儿给你，意味着你的信息我收到啦。然后想点黎明和陈慧琳的《随梦而飞》是吧？好嘞，大家想点的歌咱们一首首的来啊。在这里要祝我们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杜丽，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万寿无疆，丽丽，祝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有力。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就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再次提醒所有亲爱的听友，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鲜的新，新旧的新啊，8959商城，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在这里呢，我看到我们的听友懒虫通过多方途径找到我，想要点播一首《人生路漫漫》。懒虫，我不是不理你啊，我真的怀疑你的那个信息发错地方了，因为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你的信息。OK，《人生路漫漫》，稍后来听哦，谢谢。再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红尘，下班快乐，还有小策说，非常姐好，非常姐好，我找到你们了，我前几天一直发错信息了，你看，最近发

这个信息的朋友挺多，其实也没错，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到8月6号之前啊，我们用的都是我们的别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8959商城在互动。8月6号之后咱们回主号，所以这两号都行，主号你也别取关，因为咱8月6号之后就回去了。这几天天热，带大家出来避个暑纳个凉，咱到别院来了，别院就是新8959商城，咱都认个门啊。同时大家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不仅要

北京时间的18:54，非常感谢今天一路作伴的朋友们，这一周大家辛苦了，我们这一周的班就上到这里吧，接下来的时间请尽情的感受属于你们的周末。谢谢我们的聊聊，谢谢你的到来，谢谢阿斯，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 ZM 说终于周末了，连续两周无休，可算是给自己放个假了，也祝飞扬和所有为生活奔波忙碌的朋友们周末快乐。这周的我们忙忙的，这周的我们棒棒的，好好休息，周末快乐，下周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5: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3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9%，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1%，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6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

0: 享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九折福利，持卡可参与百分百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巨人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2: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1: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2: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1: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3: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dark。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2: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0: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

0: 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4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4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4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燃烧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

0: 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 2.5 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

0: 要把握这个时机。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 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9: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等候变化紧张，做好保险。
7: 台风红霞逼近，
6: 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7: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8: 广东省防总局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9: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8: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0: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1: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0: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2: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5: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3: 您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3: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

0: 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京沪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精髓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看天空飞的鸟，还有梦，那些在希望当中去带着的旋律，也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在周五这一天迎接周末的好希望。21:04，周五的晚上，城市夜飞行又准点跟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那么同样呢，今天晚上到了周五了，每到周五呢，就是让大家开放点歌，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直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商城这个微信

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平常在微信上怎么跟你的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发信息。新8959商城，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留言，我们就能在直播间的后台看到您的留言了。所以，想听哪首歌，又想通过电台来表达哪些东西，都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想问问你，你快乐吗？这是蔡依林早期的作品，2000年的 Don't Stop 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歌。

有很多的东西是要爱过之后你才会去懂得，因为你懂得了之后你才会问自己到底你快不快乐。快不快乐的事情永远不是装在别人面前的，而是自己内心里面给自己的一个回应，能够让自己好好的

去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天知地知，你知我不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巴959商城上面涌来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来点歌啊，所以呢大家可能稍等一下要排个队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位我们的袁同学，袁泉时光的快乐星球都特别可爱啊。他说，大然以及栏目组晚上好，自从晚上听了你的节目好像终于能入睡了，但相比原来能够勇敢应对第二天很多，真心实意的谢谢你们，祝节目越办越好，也想给栏目组送上一首歌啊，不用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希望每个晚上我们都能通过这些音乐能够作为沟通的桥梁。白天不懂夜的黑说，大然晚上好，这个时候我还在加班，一边加班一边听节目，所以今天晚上想听一首任贤齐小齐哥的死不了，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确实很辛苦，怎么说呢，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生。我看到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你经常要在晚上加班呢，那你明天有没有休息呢？会不会有双休呢？如果有双休的话呢，就趁着这个难得的双休假期给自己好好放个假吧，一定要劳逸结合，工作呢是这辈子永远都做不完的。当然不要那么悲观，说啊死不了就继续工作。但我觉得这首歌里想传达的态度，就是我们本身对于任何的挑战和困难，都不应该去随时随地的放弃和躺平。加油咯，白天不懂夜的黑。

哎，我发现我们的听友都特别可爱啊，现在在大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番茄妹妹呀，还有我们的小魏姐姐都在这里求雨啊。因为说四川最近这几天真的热化了，特别是番茄妹妹说自贡都已经41度了。天哪，41度的气温，那41度的气温来讲的话，那体感温度不得到45度以上了呀。我想那这个天气高温出门的话，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让你觉得好像很艰难的事情了。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天气里面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不要太长时间在太阳下，或者说在太长时间在高温环境当中去进行长时间的作业，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该乘凉纳凉的时候呢，就好好的乘凉纳凉一下。当然了，小魏姐姐也说了，好像下周雨就来了，希望我们天府之国四川的朋友们能够享受到夏天的雨给你带来的一点点的清凉的感觉了。当然了，太阳很大，那好像皮肤的水分就很容易干。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特别干燥的肌肤的话，那我就一定要特别建议你用一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款高保湿的面霜呢，是夏天的清爽版，正装125毫升，只要多少钱呢？299。哎，你别看说299的这个价格跟天猫啊京东都差不多，但今天在我们年代音乐的微信商城里面，299是到手两瓶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的正装。平常你只能买一瓶的价格，但是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今天给你做到了两瓶的价格，而且不是送什么小样，不是送什么替换装，不是送什么代替品，是直接买一送一，送的是正装两瓶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的正装，299的价格。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很简单，现在跟我一步一步的来操作。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到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发送，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链接了。299到手整整两大瓶正装正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清爽版，不光是能够是补水界的扛把子，而且还能够让你本身有些干燥，特别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皮肤特别的干，拧巴拧巴的。但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本身选用的是那个高纬度的冰川水啊，能够帮你的皮肤做到了一个既补水又锁水。所以想要来下单的话，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商城的公众微信号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直接来收到秒杀的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要送给我们的伟同学了，他说我特别想听悟空这首歌，因为我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我的老公，希望我老公能够像歌词里面唱的那样子，无畏坚定并且果敢。哎妈呀，哎呀，其实感觉好像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体系里面，孙悟空这个角色就是一直能够无畏前行，能够勇敢果敢坚定的。所以每个人都希望，特别是小的时候，很多男生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大变成孙悟空。当然我觉得像伟同学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也帮你传达到了。来，戴荃老师的这首《悟空》送给你的老公。

虽然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唱着世道险恶终究难逃，但其实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面对一些生活里面的困难，包括到很多很多让你觉得有些难过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有着悟空这样的精神，勇敢果断坚韧的前进，哪怕就是把这个金箍棒再这么一砸，也能够砸出一个天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男子汉，他特别可爱啊，他说我想把一首歌曲《我欲成仙》送给我的侄女。哎，为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在电台里面给侄女点歌要送这首歌的呀？为什么想听《我欲成仙》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跟刚刚的这首《悟空》倒是还蛮搭的，刚刚听完悟空，就来继续听听《西游记后传》的电视剧主题曲。哇，当年这部电视剧真的很火耶。

当年的这部《西游记后传》呢，其实我觉得它的剧情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像印象特别深刻。本身呢，把原本大家都很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很经典的角色，把他们的性格、人设，其实都做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包括黄海冰在里面演的那个会武功的唐僧，也真的是让我觉得好像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好像那部电视剧被人留下的诟病就是说，演孙悟空的那位曹荣同学演技不太好，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因为本身这部连续剧当时演孙悟空这个角色的人是另外一位演员，但是那位演员呢在剧组开机的时候临阵又毁约了，所以呢只能把当时剧组的武术指导曹荣给提上来，让他去演孙悟空，这都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呀。所以呢其实说起来还真的是有一些些有趣的事情在里面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王小二，还有我们的小燕子，以及我们的 YL 同学都来打卡了。 YL 同学说了，热炸了热炸了，蚊子特别特别的嚣张，可能也是在四川的朋友。当然了，城市夜飞行不止四川能听到，还有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 FM107.9 来收听的朋友们，还有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收听的朋友们，以及沈阳地区 FM105.6 来收听的朋友们。当然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别忘了大然和你一起在夜空当中有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想在平常手机上，比如说回家了之后还想继续来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和微信当中来实现收听，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也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里面呢，还可以边听节目边跟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想听哪首歌，又想通过节目把这首歌曲送给谁，都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直接留言。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平常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要来我们的商城里面买东西，还是说要跟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是要来跟我们发送打卡，记得都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上面留言，我就能够直接看到您的信息了。接下来这个事情，这首歌呢就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了。她说，大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了。有一天呢突然听到了孙燕姿的直来直往，有时候就在想说，这首歌说的是不是我呀，直来直往对谁都好，感觉我和任何人都挺投缘的，没有防备心，所以就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还有和我同样有感受的你们。周五了，祝大家都能够周末愉快咯。直来直往，孙燕姿第一次挑战美式嘻哈的作品。

这首歌呢，其实在当时孙燕姿的所有专辑当中都算是一个有一点点还蛮特别的作品，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孙燕姿第一次尝试这种美式的嘻哈风格，但也就是这种嘻哈风格感觉好像能够把那种她自己内心里面的那种想法完全都给抒发出来，所以直来直往是一个特别好的个性。但是我觉得在直来直往的社会里面，可能大家也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因为毕竟好像身边总是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对你的直来直往不怀好意。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小云哥，他说，大然我来打卡了，今晚我想点一首陈明老师的我要找到你。哎，这首歌也真的很好听啊，好久没听过了。当年在上世纪的90年代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北田镇南陈明之说，而陈明老师也算是第一批签约到国际大唱片公司的内地的天后级的歌手了。这首歌曲也是他在索尼音乐推出的专辑里面一首特别值得大家去听的歌曲。

当你确定了那个人的话，其实你这辈子最想找到的那个人，他可以跟你携手共度一生。我要找到你，成名的一首经典的作品，送给小云哥。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我们的春春了，他说，当然晚上好，终于等到你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呢，想为我们工作的所有同事来点首歌曲，因为呢挺辛苦的一天，要祝所有的同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同时也祝大然工作顺利，然后身体健康了。像雾像雨又像风，哎，这首歌确实也很多年没有听到了啊。当年梁艳玲出道的时候，也是被很多人特别看好的一位歌手，只不过好像她后续的发展就一般般了。给人记住的除了这首歌之外，就只剩下和黄凯芹合唱的另外一首作品，像雾像雨又像风。

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这好像是一种有点朦胧的感觉，好像如果有个人对你总是飘忽不定的感觉，似乎就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好像琢磨不透他的内心里面到底会想些什么东西。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的清爽版正装两瓶装只要299，这个价格呢，你平常去到天猫京东的电商平台上去299只够你买一瓶正装的，但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年代音乐的精选商城里面299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瓶送一瓶的意思就是说299到手两瓶正装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新旧的新，然后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发送过来，不用你去费尽心思到处去找了，直接给你做了直达链接，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正装两瓶装299直接到手了。在夏天里面经常待在空调房里面需要补水，那么本身作为补水界的扛把子，我想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定是有口皆碑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小李变老李了，他说大然周末愉快，这一周成都又是暴热的天气，太难受了，什么都不想说了，就希望这样的天气赶快结束吧，今天想淋一场刘德华的冰雨，希望凉爽的天气早点到来。原来冰雨还有这个效果呀。

不知道这华仔的这场冰雨能不能够让你感觉到心思变得凉快了一点点呢？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在今天的十点的整点之前要送给秋姐了。她说，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开车开了100多公里，原来的同事呢前两天从杭州过来开会，孩子放假了，带着孩子一起过来，今天呢就回杭州去了。我说请他们吃吃北京的涮铜锅烤肉啊，不是铜锅涮肉啊，再带着他的孩子去他们以前住过的公寓看了一下，让孩子也知道他是在哪儿出生的，感觉小朋友还是很感慨啊。小朋友他真的懂吗？他说想听一首歌曲来送给他们的母女，致我们曾经美好的时光和友情。对呀，能够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友，而且大老远的，可能说实话，可能在本身当时离职之后，或者说当时分开之后，也没有想过之后还有机会再见面的这些老友，能够再突然一下他又来到你的城市，你真的会觉得好像那一瞬间把那种原来和他在一起的那种心境全部都想起来了。朋友就是这样子，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去记挂住，但是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像又把自己拉回到刚刚和他初识的那个年代里面去。这可能就是朋友的意义吧。那秋姐，你没有指定要听哪首歌，那我就送你这首歌吧，张惠妹的姐妹。哇，这首歌应该算是很多闺蜜之间经常会去在 KTV 里面互相唱起来的作品。

0: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当然了，秋姐说了，我们在 KTV 还真唱过这首歌。今天还说之前在我们租的公寓旁边有个 KTV， 我们周末就去。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
4: 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Twins 的一首非主打的作品，叫做《作词人的错》。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失恋的时候，或者有一点点悲伤的时候，经常会躲在电台外面，然后去听着电台里面播的那些苦情歌，跟着这些情歌一起去落泪。嘴上说着是怪作词人把那些东西写得太苦情了，但实际上却本身是感谢作词人成为了我们的嘴替，把我们内心的故事全都在歌里唱了出来。2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继续锁定年代音乐。我是主持人大然。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因为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打开你的手机，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

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的道哥来了，他说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我也来打卡了，想点一首郑秀文和许志安合唱的《其实你心里没有我》，送给我和小魏还有涛涛冬至，祝大家周末愉快。如果你是郑秀文，会跟他一样纯粹的对待爱情吗？想想他跟许志安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始终保持这份初心，真的很难得。其实说到许志安和郑秀文之间的爱情呢，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本身许志安是郑秀文的一个前辈，当时郑秀文出道能够当歌手的时候，也正是因为他本身是许志安的小粉丝。但后来呢，在事业上的成就来讲的话，郑秀文其实一定是高过许志安的。这么多年分分合合，这么多年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依然却特别爱着许志安，所以在我们外人来看，也不知道许志安到底有什么值得他这么迷恋的，可能只有他自己心里才会知道吧。

其实真的就通过这首歌曲回味了一下这几十年来郑秀文和许志安的感情，我真的觉得好像郑秀文到底图许志安什么呢？许志安可能事业呀财富也不如郑秀文，长得也不够帅，甚至呢还在感情当中还出现了一些可能劈腿的情况，所以可能爱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的吧。接下来同样给坚守爱情的这一位听友送上一首歌。我们的 Rian 同学说，大然晚上好，这周日呢是我和女朋友结束两年异国恋的第一次可以在一起过生日，可以送我一首歌吗？哇，恭喜恭喜，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因为我觉得两年的异国恋要坚持起来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别说几千几万公里的相隔，就哪怕是一个时差都会让自己觉得好像有点难受。你同在国内哪怕是异地恋都还好，因为可以随时的打电话，现在高科技那么发达，视频电话随时随地都可以通信，而且马上发微信马上就能秒回。可是如果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差，或者说更久的时差，你就会发现你的早上是他的晚上，你的晚上他的早上，这就真的属于那种两个人要互相的去扶持和坚持很多的事情了。所以恭喜恭喜，终于回来了，终于可以在一起庆祝生日了。所以送你的这首歌，哇，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当周日的时候，我想你看到他的那一瞬间，不仅是他带给你惊喜，还有那种心跳也会加速吧。

不知道这首 Eva 萧亚轩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能不能够刚好送到我们的 Rain 同学的心里呢？因为我觉得歌词里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好惊喜在里面了。比如说它里面有唱着说，有了你想诉说，有了你的感动，有了你的美好，就不需要任何的 anymore 了。所以也希望在这周日可以跟女朋友好好的度过一个两年来一直期待的一天，一直期待的生日。22:16，继续来听歌，送给《似水流年》这首杨培安的《爱上你是一个错》。这首歌呢，其实算是杨培安在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而且杨培安其实本身命运也还蛮多舛的。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在酒吧里面驻唱，但是到36岁才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将近二十年的一个酒吧驻唱的经历，确实也磨练了他的唱功，也磨练了他很多很多的东西。但即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唱片类型的歌手，但好像他也没有特别的当红，只会有几首爆款的单曲，就等于好像说歌红人不红的感觉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因为毕竟现在歌手这么的多，能够在一辈子的时间里面给很多听众留下一两首能够让大家耳熟能详传唱的歌曲，就真的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爱上你是一个错，这首歌呢，其实好多人都说经常在 KTV 里面听到很多人去点唱这首歌，但杨培安好像一时也是一个歌红但人不红的歌手。当然了，最近在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还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大的福利，就是我们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的正装。平常你去天猫和京东上买一瓶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都要299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你只要299就能买一瓶送一瓶。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就回复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大家想跟我们的节目来产生互动，比如说你想在我们节目里面点歌，想来送祝福，想来到我们的这个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下单，都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互动号，叫做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直接关注了之后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你的点歌留言了。如果说你是想要来买东西，特别是像我们的299只买两瓶的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这个特价也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 Shan HC 同学，他说，你好主持人，想听一首童安格的让生命等候，因为感觉童安格一直处于隐退的状态，很难再听到这种潇洒磁性和不羁的嗓音了。拜托，童安格大哥都已经多大年纪了，你还让他现在出来继续来唱歌，是不是有点虐待老人了呀？确实啊，童安格大哥呢，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非常当红的一位歌手，特别是在台湾省。但是确实有很多年没有见过童安格大哥了啊，当年他留下过很多很多首的那种经典作品。当然，让生命等候这首歌曲，也希望你能够

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为什么去等待伤口呢？我为什么不能等待更加幸福美好的人生到来呢？只不过人生当中并不只有幸福的存在，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艰难险阻，甚至会让自己受伤。但受伤的时候，也请你好好的给自己多一点机会去疗伤。22:2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节目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通过年代音乐来向京津冀地区、还有四川地区以及沈阳地区的朋友们送上好音乐。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那么同样，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也是同样可以用手机来在线收听的。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别忘了，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周末到来之前，你最想听到哪首歌，又最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直接留言。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一起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它好像每天每周五都是晚上10点半左右出现在公众平台上。他说，大家晚上好，想听一首陈百强的相思河畔来送给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了，忙碌了一周，感觉明天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不知道你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呢？大然反正是决定明天要去趟海洋馆，感觉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看到整个一面海洋馆都是蓝色的感觉，能够让自己的心里有降温的味道。

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呢，是诞生自上世纪的30年代的一首老歌。在80年代的时候呢，陈百强把这首歌曲重新填上了粤语的歌词来重新演唱。当然这是郑国江填词的，只不过我觉得反而这首歌曲陈百强的版本我没有那么喜欢，因为他反正把那种相思的感觉弱化掉了。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听听这首歌后来周蕙的翻唱版本。我觉得周蕙的那个翻唱版本呢，它还是用的原版30年代的那个普通话的歌词，然后却本身有那种淡淡的相思和淡淡的思念在里面，能够把那种藏在心底里面的细诉都完完全全的唱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曲乐百见千方说，打卡打卡，大人晚上好，刚刚我还写了一句大暑兼中伏，蝶吠求众生，应该是蝶吠吧，因为我这个字体比较小啊，我不是很能看得清楚啊，是蝶吠吗？蝶吠求众生算是此刻的心情吧，希望大人配首小歌了。确实你说现在进入伏天了，而且本身天气这么热，很多地方呢都一直在说，哎，怎么还不下雨，不能给我们降点温。那在流火的夏天里面要碰上的这首歌，阿妹的火。

嘿，这是火热的热情，你感受到了吗？乐百千千发。因为我觉得这个火呢真的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高温流火的季节里面来收听啊。当然不是想给大家火上浇油，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明天有降温有降雨，能够让自己凉快一点点。但要说到八月流火的季节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在三伏天里面，在大暑的节气里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好一个状态，并且呢在户外工作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了。Black Man 同学说，大然同学有没有点新歌呢？我想点一首蓝蓝蓝唱的七月的雨，不知道有没有呢？是我朋友写的。是这样子要跟大家讲，不是新歌和旧歌的问题，而是这种网络歌手没有经过出版社正式发行的作品。因为现在是一个流媒体时代，谁都可以在平台上去上传自己的音乐作品，但是没有经过唱片公司正式出版发行的，在正规的媒体里面是没有办法播出的，因为有版权的限制。因为我们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必须通过音著协，就中国音乐家著作协会的登记才能够有播出的，所以你在电视里面电台里面你也看不到这些作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式的去出版发行。所以你想听的话可以直接在那些网络平台上去找一找这些歌曲就可以了。回忆曾经说，我想听一首陈奕迅的《十年》，送给十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哇，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是今年已经2026年了，想一想，原来十年前是2016年呐。我总觉得2016年好像就在昨天一样，结果发现，已经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

真的好像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啊。小薇姐姐说，我也感觉好像16年是昨天，10年时间太快了。那一年呢，我们刚买了房子，给儿子转学换工作，感觉就是在一瞬间的时间。我也记得我的2016年，我10年前开启了第一次跨州旅行，那是我第一次坐了10多个小时的飞机，因为原来对坐长途飞机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事情。但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哇，跨州旅行真的太累太累了。但是也胜在那时候年轻20多岁，所以那个时候扛下来了。现在你说真的让我再去坐那种长途飞机的经济舱，我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和担心。那个时候真的是属于那种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什么事情都想做都敢做，现在好像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负担会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哎，一去不复返的10年呐。道哥也说人生还有几个10年呢。对啊，人生本来就只有几个10年组合在一起，一刹那间这一辈子可能就慢慢的就过去了。看到妍希同学说今天回去陪绯闻对象吃了饭。啊，这什么意思？你还有绯闻对象啊？还唱了一下午的歌，傍晚送他回家，整体很开心，大家都很愉快。不知道想听什么，就想单纯的表达一下现在的心情吧。然后呢，妍希同学还给我拍了3张照片过来。第一张呢是城市里面的云彩，很漂亮。第二张呢应该是在乡村里面的稻田绿油油的，当中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人总是要学着慢慢长大，可是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必然成为大人，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无奈。成为大人了要学会察言观色，成为大人了要学会去承担自己的责任，学会大人了变成大人了要去负担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成为大人了，可能很多的时候在别人面前要戴着面具去做人。谁不想回到小时候呢？所以，你不知道听什么歌，我送你一首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

0: 跟小时候说句再见吧，因为那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从前了。但是那些回忆，那些美好也一直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就像妍希同学，她在今天拍下了这么多的漂亮的照片，虽然可能这照片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非常平常的景色，但你把这些景色组合在一起，它就能够构成一段让你觉得有生活当中特别小确幸的那些瞬间在里面。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华丽的东西，也不需要太多的什么哇惊世的美景，就是一些生活点滴的记录瞬间，它就能够把你带回到某一个特定的时候里面去。22:50，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杨千嬅的《野孩子》。听说杨千嬅在川渝地区特别红，甚至很多人说成都人的第二方言是粤语。
1: 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两个小时专属于你的音乐晚高峰的时间，在晚上的9点到11点，今天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在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大然 FM 的直播间里面再跟大家来唱两首歌，所以呢，今晚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待会儿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再来找到我。很简单，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电台节目同步直播，然后呢，在电台直播间结束之后，还会在视频号里面再给大家来聊聊天和唱唱歌。所以如果说大家想听大然唱歌的话呢，就待会儿进到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咯。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1999年的作品，这是梁静茹刚刚出道的时候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李宗盛为她写的作品。

0: 缠着我。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4: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上城市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

0: 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1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1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3: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

0: 89599，新8959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9，新8959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0: 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

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

0: 珠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说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绿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九新八九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再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有月光月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3: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4: 我爱你，
5: 你值得用心看我。
3: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越行够，亦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你在。

0: 同屏，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作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

0: 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是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值得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

0: 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二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

0: 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 19.9%， 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15/1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

0: 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 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 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8: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2: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3: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6: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 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7: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6: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7: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6: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7: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6: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7: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6: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7: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7: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7: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

0: 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巨人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向左还

各位听啊，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

要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